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同声同老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如果有听过我上一次讲关于仇恨言论同埋枪械管理法律嗰个题目咧，大家都知道了解我少少个背景啦，知道我系物理治疗师啦，又曾经喺惩教处做过帮办一年啦，咁啊。其實我仲有一啲背景，我曾經咧就喺呢個 SBS Radio 咧係主持過，即係同阿宋慶勤主持過一啲節目。不過呢個好耐㗎啦。如果你聽過我節目嘅時候，表示咧你年紀都係唔輕㗎啦。咁啊，曾經主持過呢個物理治療與你同埋家居安全嘅。咁咧，我亦都係有修讀過一啲嘅國際關係嘅碩士課程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更出背景啊，繼續收聽呢個節目。咁我哋今日講啲咩題目呢？今日我哋所講嘅咧就係關於愛勃斯坦檔案。愛勃斯坦咧就同愛因斯坦啊冇關係嘅。咁呢個愛勃斯坦檔案究竟係乜嘢咧？嚇，點解呢個案件咧？其實咧，我有啲人話八卦新聞，其實唔係嘅，佢係超越八卦新聞。其實咧，佢係呢個嘅人咧叫 Jeffrey Epstein。就愛勃斯坦，佢係一個涉及權力、司法制度、媒體同埋公眾信任嘅重大嘅案例嚟嘅。咁當呢個文件啦，應該我要講詳情啦。文件多達數百萬頁，問題就唔係有冇一啲嘅入邊，哇！呢啲咁多嘅名單入邊有冇啲嘅名單啊？有啲嘅名人啊？啊，跟住然後咧，我哋想知道咧，嗰個究竟個制度係點樣運作咧？仲有咧就係司法點樣證明咧？即係話。司法有冇公平公正啊？同埋有冇實踐呢個司法嘅公義啦、啊？咁社會咧點樣嚟到去保持嘅理性咧？就唔係啦，淨係聽八卦，而係咧就係合理咁運作。咁咧，首先咧，我哋要明白呢個愛勃斯坦檔案嘅背景啊。愛勃斯坦係咩人咧？佢咧係一個1990年代咧，好活躍於金融同埋高端社交團，即係嗰啲係名人啊，有錢有面嘅人嘅，唔係我啲普通嗰啲中年大叔可以參與嘅。咁喺2005年嘅時候咧，美國佛羅里達州咧，警方咧開始咧調查一啲涉及未成年性侵嘅指控啦。咁喺2008年嘅時候，喺佛羅里達州咧，呢個檢察部門咧就同呢個愛勃斯坦。嗰、那個法律團體咧達成一個嘅認罪協議，咁咧就承認呢個係用佛羅里達州嗰個法例嘅法律去檢舉佢嗰個罪名嚇，跟住然後佢服刑咧係13个月，一間我哋會講個詳情啦。咁呢個協議咧日後咧成為呢個司法爭議嘅焦點啦。咁喺2019年7月嘅時候咧，紐約聯邦檢察官咧正式起訴呢個愛勃斯坦。話佢涉及未成年人性犯運啊！話呢個指控咧就比較係嚴重啲啦。喺2019年8月10日咧，呢個愛勃斯坦喺紐約大都會個懲教中心入邊咧，喺羈留嘅時間咧就死亡喎。咁啊，官方咧就話裁定佢係自殺嘅。咁陣間咧我就講下一啲嘅爭議嘅地方啦。咁到2020年嘅時候咧，呢個司法部咧監察嘅機構咧就發布個報告咧，就話覺得咧呢個監管啊，即係呢個嘅監獄個管理咧存在個嚴重失誤，所以咧就導致呢個愛勃斯坦啊可以呢個係自殺咁樣嚇。咁一陣間我哋再詳細講啦。喺2021年嘅時候咧，呢個 Ghislaine 哇好難讀，呢個係法文嚟嘅。Ghislaine Maxwell 在紐約被判有罪，那這個是什麼背景呢？這個女士呢其實她是英國傳媒大亨 Robert Maxwell 的女兒，那她呢就說是證據證實是她跟這個愛勃斯坦有很親密的關係，那就說她是有協助這個是愛勃斯坦來到這個的性侵這個未成年的少女，這個是很嚴重的罪行嚟嘅，所以2022年嘅六月嘅時候，這個 Maxwell 咧被判呢個20年嘅監禁，係相當重嘅罪。喺2023年到2025到甚至到2026年嘅時間，一路有愛勃斯坦一啲嘅文件發表出嚟。咁最初嘅時候咧，就只係喺舊年2025年嘅時候，只係有900多頁嘅嗰啲文件。但係喺2026年1月30號咧，哇！突然間有三百
50万页嘅文件发布出嚟，除咗文件之外，有18万张举嘅图片，再加埋仲有大概2200个嗰啲嘅视频吓，一齐发布出嚟。咁所以咧，哇！呢、這个突然间咧，大家就嗰个突然间会关注，所以大家咧喺呢几个星期嘅时候，成滚爱泼斯坦档案。咁所以一阵间我哋会详细去讲呢个嘅事件啦。在2008年這個認罪協議呢是有爭議的，大家記得呢，這個愛泼斯坦呢其實呢他是被佛羅里達州檢控，跟著有個協議呢就說是那個刑罰呢是跟聯邦那個檢控那個罪行有少少不同的，聯邦如果是用聯邦的法例去檢控的時候呢，他被如果是罪成的時候呢，他判刑是每個人長很多的，但是呢這個判刑呢最終呢個協議呢就只是他需要坐18个月監，但他最終呢13个月就出嚟了。不過更加詭異的時候就話，在坐監呢13个月的時候呢，他每日每個星期有6日可以每日出嚟12个钟头去他私人辦公室嗰度辦公嘅喎，即係意思就唔係坐足嘅喎，有12个钟头嘅時間，佢可以出去嚇、啊、私人辦公室辦公，跟住咧就係、是、夜晚就翻去坐翻嗰12个钟头。咁所以咧，人哋會覺得，咦咁得意嘅，所以嗰個批評嘅焦點咧就話會唔會呢個協議太過寬鬆啦？點解咁鬆嘅？嚇、啊、呢、這個同一個性侵啲未成年少女坐13个月就出到嚟？咁點解唔用聯邦嗰啲法嚟起訴佢啊？咁佢坐耐啲啦。仲有咧就話呢、這個咁嘅協議有冇去同一啲受害者嚟到商討，覺得呢個咁嘅協議係咪合理啊？佢哋覺得佢哋嘅受到嘅傷害咁嘅判決係咪對等啊？等佢受到應有嘅制裁啊，應有嘅懲罰啊？咁冇同佢哋商量嘅喎。咁有人甚至講話會唔會入邊因為愛泼斯坦同好多嘅政要啊？啊，即係有關係，千絲萬縷，咁會唔會因為有啲政治或者權力嘅干預啦？咁就我唔可以答啦。咁只係咧就會睇到咧喺呢個司法方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好多嘅質疑，所以呢度咧就會令到咧好多人咧睇到咧就話，呢個制度其實有冇問題咧？咁嗰啲司法部門嚇嗰啲嘅精英啊，或者嗰啲負責人嘅部門嘅主管嘅時候，佢哋係咪真係？按住嗰個嘅法律嘅精神嚟到辦理，係咪合理咧？咁所以咧，係咪佢哋需要為呢樣嘢嚟負責咧？嚇、啊！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成為一個好重要案例。仲有咧，另外頭先講過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愛泼斯坦就喺紐約一個高設防嘅懲教中心入邊自殺成功。咁但係好詭異就係、是、嗱，我曾經都喺懲教處嗰度做過，雖然唔係好耐。但是我在死囚室那裡也都在赤柱監獄那裡去即實習過，也都在一些重犯那裡，當然那些譬如好像跛豪啊或者一些重要的犯人的時候呢，他們那些懲教處的職員呢是有不時的監管，因為怕你、啊自殺、啊、傷害自己，所以不時有監察。所以呢這個愛泼斯坦在他被囚禁的時間曾經有試圖傷害自己，所以呢變成呢監獄方面的人員呢就將他獨立監禁，還有呢是應該呢是一段、啊、經常去監管看看他會不會傷害自己。但是發覺很詭異就說他在自殺之前裡面一些資料就說為什麼有很多個小時都沒有去監管呢，沒有人去看他的呢，為什麼突然間這麼巧呢？於是呢有人會質疑了、這個會不會 是只是自殺、啊、還是被殺、啊、還是被自殺呢？所以這些很多的不同的猜測啦，但是呢這個、美國的司法部呢他對這個監獄的管理呢是做出一個調查，他說他們管理是失誤的，即是管理是錯，不過呢就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證明呢他是被人殺或者是被自殺、啊、所以呢、那個、裁決都說是雖然那個監獄的、那個管理失誤，但是呢這個愛泼斯坦是自殺的，所以呢就這裡也都帶出很多的問題，所以呢變成呢就對一些監獄的制度呢是要改革，否則的時候呢
呢啲嘅類似嘅情況可能會再出現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另外一個議題啦。咁再加上咧，咁我哋就頭先講過咧，有350万份嘅文件，咁嗰啲嘅實際嘅內容究竟係乜嘢咧？其實呢啲文件咧就係入邊有好多嘅記錄嘅，入邊咧係包括咧航班嘅記錄咧，即係佢即係係坐飛機啊，或者點樣嗰啲航班嘅記錄，一通訊記錄啊，呢個電郵啊，嚇，仲有咧一啲嘅法庭嘅證詞啊，曾經喺2008年嘅時候係被判處有罪啊，跟住2019年嘅時候又再俾呢個啊紐約嘅聯邦嚇嚟到調查，跟住又入即係監管佢，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嘅法庭一啲嘅資料啊，一啲嘅證詞啊，仲有一啲嘅財務嘅資料喎。咁亦見大家最關心嘅入邊有好多一啲嘅名，有啲嘅名字，有啲嘅人士嘅名單，可能咧又包括佢嘅電郵啊，包括聯絡嘅電話啊，或者係點樣同佢通訊啊，好多好多嘅嘢。咁入邊咧，哇！呢啲咁嘅資料咧，大家咧就覺得最感興趣啦，因為最百價、最吸引眼球啊嘛。咁所以咧，入邊咧有咩人咧？有克林頓。啊、除了克林頓之外，仲係有埋佢啲相嘅喎，影到佢同啲年青女士啊一齊影相，咁就係整年青女士影相嘅啫嚇。咁、啊、仲有咧就英國嘅安德魯王子咧，咁亦都係同一啲嘅年青女士有影相嘅喎。咁入邊，但係嗰個名單入邊咧就唔單止淨係呢兩個啦，啊，仲有咧就係、是、前英國駐美國嘅大使，啊，仲有咧啊 Donald Trump 佢個名字都被提及嘅喎。再加上咧，仲有咧就係、是、比爾蓋茨嘅 Bill Gates 啊，佢個名字都被人提及嘅、哦。仲有咧就係、是、Stephen Hawking 嚇、啊、霍金、哦，即係大家記得個坐輪椅已經過咗身嘅，喺呢、這個英國劍橋大學嚇、啊、相當出名嘅天體物理學嘅專家。咁佢個名字都有提及嘅、哦。仲有啲明星啊，好似 Leonardo DiCaprio， 大家記得咧喺個泰坦尼。啊！套影片入邊咧，嗰、那個啊靚仔啊，跟住喺個船頭嗰度嚇做船頭尺咁啊，即係唔係船頭尺啦？咁啊，跟住嗰、那個哇嗰、那個人嚇，佢、啊、出名嘅大明星啊，都有提及。不過個問題就話被提及唔係表示佢犯罪，唔係表示佢係被資料證明或者係指即係。即係令到我哋相信佢同一啲嘅性侵或者非法嘅行為有關係，有可能只係純粹提及一啲嘅嘢嚇。舉例講咧，連呢個哈佛大學嘅校長都有俾人提喺嗰、那個佢個檔案入邊提過好多次，但係咧提及嘅時候就好，因為大家知道愛伯斯坦咧，佢係都係一個喺金融界嚇、啊、有錢有面嘅人，咁佢咧八面玲瓏，同好多人都識嘅喎。咁佢提過你個名，唔係表示你有參與一啲非法或者一啲性侵或者係即係唔合當嘅行為。咁所以咧，我哋要搞清楚個名出現咗，唔係表示咧話佢啊講好多好多嘅人，唔係表示佢有犯罪啊或者做咗不當嘅嘢。咁入邊嗰啲嘅材料咧？就唔係一個定罪嘅證據喎，大家知道咧就話，如果要定罪嘅時候喺法律上係好嚴謹嘅喎，就唔係就睇提你個名嘅喎，仲要咧係要好實質嘅證據啊，你個意圖有個行為，再加上咧就係冇合理疑點嚇咁嘅時候咧，仲有咧就係經過一個嘅司法嘅程序判你有罪，咁你先至係並定罪，所以提咗你個名就唔係表示你係嗰個捉奸犯科或者你衰人啊卑鄙無恥，我哋唔可以咁講嘅。咁所以咧喺法律上同喺呢個嚇、啊、我哋覺得好吸眼球啊、好 juicy 嗰啲嘅嘢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呢個證據鏈一定要睇到有行為、有意圖、有知道、又有參與，亦都要睇下嗰啲錢啊點嚟啊，再加上又冇即係合法嘅疑點啊，好多好多嘅，大家睇過好多審訊啊嗰啲嘅影片咧，大家會睇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係小心謹慎嚇，唔好咧淨係相信一啲 KOL 或者一啲嘅嚇啲媒體啊，咁咧就係講到咧啊嗰、那個人有佢名，咁佢一定係有事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小心啦。啊，講到咁耐，講到口都乾埋啦，咁不如暫時停一停，飲杯水，一陣間翻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嘅題目。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 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 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 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欢迎大家再翻嚟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 今日我哋所講嘅題目咧，人哋覺得哇有少少八卦喎，其實唔係，係愛撥斯坦檔案。咁我哋頭先先講到話，雖然有好350頁嘅檔案，有18萬張嘅圖片，再有2000幾份嗰啲嘅嗰啲錄影嚇，咁亦都提到好多好多嘅名人。 但係咧，我哋唔可以因為咧提出個名咧，我哋話佢係有份去參與一啲嘅非法嘅事件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一啲嘅名單咧，我哋就覺得哇，好吸眼球啊，或者有啲咧叫吸睛啊，或者好 juicy 啊。但係咧，一個司法嘅核心咧，最緊要咧係講證據，唔係講提咗佢幾多次嚇，唔係咧就話嗰啲人咁講咁諗係有。 正確嘅一個合理嘅證據，有個足夠嘅證據，再加上經過一個嘅司法嘅程序審訊，跟住被定罪，我哋先至可以話佢係犯咗罪。當然啦，有好多人講話定咗罪唔係表示佢係真係做錯，或者佢唔被定罪唔係表示佢冇做。咁我都絕對係。 贊同你嘅意見，因為咧，好多人講，甚至一啲好資深嘅大律師講話，真理只係上帝先知道嘅啫。我哋唔係知道真理㗎，我哋只係跟住嗰個法律嘅程序、嗰個遊戲規則，俾佢有一個叫做係程序公義，司法公義，即係意思係跟翻嗰個法例同埋嗰個嘅程序去做。 咁咧就係有個叫做相對公平嘅審訊，咁意思咧就定唔定罪由法官或者由嗰啲陪審團嚟決定嚇。嗰個事實同真理只係上帝先知，因為亦都睇到有陣時候咧，真係有啲嘢係判咗，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發覺佢原來係判錯咗嘅，或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冇罪，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咧，後來呢個 DNA 啊或者證據嘅時候咧，揾到原來佢先係嗰個嘅犯罪者。 咁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呢樣嘢。但係咧，我哋其實咧最重要睇嘅時候咧，更加重要睇嘅時候咧，就話呢個嗰個制度有冇問題咧？即係舉例講咧，美國啊，同埋呢個澳洲啊，雖然嗰個嘅制度唔係完全相同，但係咧，其實咧都係有司法、立法同埋行政三個唔同嘅，大家係相互嚟到去有關係。 但係彼此嚟到監管或控制，即係三權分立啦，即係理論上就三權分立。當然咧，呢個係好複雜嘅問題，我就唔喺呢度討論啦。咁所以咧，我哋係要留意嘅時候咧，呢個制度嚇，頭先我哋講過喺2008年嘅時候，呢個愛撥斯坦嚇點解被判13個月，跟住然後又可以一個禮拜6日就可以啊？ 一個禮拜6日有12個鐘頭可以出嚟去白衣人辦公先翻去嘅，咁會唔會判得太輕啊？或者會唔會好離譜啊？咁所以咧，我會睇下呢個司法制度咧，其實係有冇問題咧？咁嗰個我哋要睇下佢透明度會唔會有啲嘅嘢咧唔透明咧？其實咧，你入邊個協議咧，其實就唔合理嘅，私相授受啊，或者其他即可能係咁，我哋要去留意。咁仲有咧，就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話愛撥斯坦喺個 高度設防監入邊可以自殺嘅喎，應該去監管，應該去時時去睇睇佢有冇呢個傷害自己行為嘅嗰啲監管，突然間冇咗嘅喎，咁於是咧就會睇到其實監獄嗰個管理制度都係有問題嘅喎。咁再加上咧喺2008年同埋2019年嘅時候，我哋講嗰啲精英問責嘅討論，即係意思就話啲咩叫精英咧？就嗰啲係負責嗰啲每個部門嗰啲嘅主管啊。 咁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咧應該為咗佢哋嘅行為或者佢哋嘅失當 嚟到去負責嘅。咁所以嘅時候就唔會話咧，就話誒嗱嗰樣發生啦，不幸啦，第時我哋做好啲啦。咁唔可以嘅，即係如果佢真係係嚴重失誤嘅時候咧，佢係應該為佢嗰啲嘅行為嚟到負責嚇、啊，被開除或者被譴責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懲罰嘅行動。咁再加上咧，我哋都要留意咧，因為我睇到咧喺2008年嘅時候，你已經開始佢哋嘅行為或者佢哋嘅失當嚟到去負責嘅，咁所以嘅時候就唔會話咧就話誒嗱嗰樣發生啦，不幸啦，第時我哋做好啲啦，咁唔可以嘅，即係如果佢真係係嚴重失誤嘅時候咧，佢係應該為佢嗰啲嘅行為嚟到負責嚇、啊，被開除或者被譴責或者其他。

经系被判刑啦，其实好多好多嘅证据显示到系有咁嘅问题噶，但系点解冇去加强一啲对性犯运嘅法例嘅检讨咧？会唔会可以做一啲嘅嘢减少嗰啲未成年少女吓、被非法咁嚟到去吓、即系拐骗啊，或者诱导啊、威逼利诱啊，咁令到咧佢去。在不同的地方，好像在這個加勒比海的羅列島裡面就說、有很多未成年的少女，這些少女呢有些呢就是跟家庭發生矛盾離家出走，也都有些呢就是在、東歐的地方、或者俄羅斯、烏克蘭的地方呢就、因為呢、向往一些比較高收入的職業、跟著然後呢被人呢是氹佢、呃佢，跟住然後咧，哇！你嚟呢、這個西歐啊，或者美國地方咧，可以做呢個按摩啊咁嘅工作咧，咁你就會有好高嘅收入㗎啦，咁樣咁於是咧，俾人呃咗，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咧就唔單止喺美國或者係歐洲嘅地方發生，大家知道喺東南亞、喺南美洲，甚至喺非洲好多嘅地方都有發生，所以變咗咧，我哋喺呢度咧就話。點樣可以加強一啲嘅性犯運，特別嗰啲未成年嘅少男少女，我哋點樣喺法律方面要檢討，可以呢個堵塞嗰個漏洞，咁變咗咧喺呢個嘅法律咧係有一啲嘅適當嘅配合適當嘅處理。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想講咧就話有啲陰謀論咧。就大家都好中意聽嘅，因為呢啲大件案件特別咧，哇有350份嘅文件，其實唔係所有嘅文件出曬嚟嘅喎，因為個資訊話其實有600多頁嘅文件出嚟。不過個問題咧就話呢300多份嘅文件就唔係入邊所有嘅嘢，一啲資訊咧我都係睇到嘅，其實係受過一啲嘅叫做一啲嘅叫做刪或者即係唔係刪改咧，叫做即係。經過一些的編匯，即是意思就是裡面有一些資料是看不到的，那美國的司法部就說因為我們為了要保護裡面一些的受害者，如果我們將他的、背景啊、姓名啊或者其他的私人的資料公開的時候呢，就對那些的受害者第二次傷害了，可能他受了傷害，但現在可能他已經結婚有個家庭，如果你將他嘅資料爆咗出嚟嘅時候，咁就變咗佢就受到第二次嘅傷害，會影響佢嘅家庭，影響佢嘅工作，影響佢嘅社交，所以佢哋司法部嗰個嘅原因咧，有啲人話藉口咧就話，唉、哎，我就為咗保護佢，所以咧入邊350万頁嘅嗰啲文件咧，有啲係唔可以透露出嚟嘅，咁仲有咧嚇，頭先所講咧有18000张嗰啲圖片，仲有2000多份嗰啲嘅錄影。咁咁多嘅資料，咁大家覺得哇，好 juicy 喎，好吸引喎，入邊一定有好大嘅陰謀啊，有好多嘢，甚至有啲嘅聽一啲嘅視頻講咧，就話係啊，即係有啲嘅人話有個墨西哥嘅女仔啊，俾人咧誘拐到去參加呢個一啲嘅性派對上咗一個私人遊艇。在遊艇上高，佢睇到有啲嘅人喺度食人喎、咁當然啦，呢個係傳出嚟，咁聽啊，哇，覺得好好聽，大家都好想聽。但係咧喺嗰350万頁嘅文件或者入邊咧，係冇提及到呢樣嘢嘅，所以咧我哋只係可以話佢係陰謀論。咁仲有另外啲陰謀論咧，就講話呢個愛伯斯坦咧唔係一個普通嘅淫媒喎，或者呢個嗰啲嘅性犯罪嘅人喎。其實咧，佢咧就係、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者咧以色列嗰個莫薩達即係嗰個以色列嘅情報部門操控嘅特登咧又叫佢用呢啲咁嘅即係未成年少女啊，跟住然後一啲性犯罪啊，令到好多嘅政要、好多嘅有名望啊、有錢有影響嘅人咧上咗當，跟住咧就掌握咗佢一啲嘅秘密嘅檔案。咁就逼佢威逼利誘佢嗱，你如果唔去聽我講咧，我就爆你啲料出嚟。咁喺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咧就亦都係一個嘅陰謀論咧，因為喺嗰度入邊嘅資料咧，暫時咧係冇一個好清楚嘅
證據證明咧有咁嘅情況，咁我唔係話冇，我只係話暫時喺嗰啲透露出嚟嘅文件

或者證據係冇一個好確切嘅證據係令大家係會相信或者覺得呢度一定係事實啦。咁所以咧，大家明白即係意思咧，聽有好多嘅指控嘅時候咧，如果冇一個確實嘅證據嘅時候，我暫時咧只係當佢陰謀論，我唔可以講佢真定係假，只有上帝先知道佢係真定假。咁呢個陰謀論嘅有咩特徵呢？通常陰謀論咧就將好複雜嘅事件咧簡化為哇，其實嗱嗰、那個佢死咧一定係有人咧就入去佢唔係自殺嘅啊，因為咧佢入面有好多傷痕啊，嗰條嘅脷啊嗰啲骨又咬斷啊，咁一定咧就係可能咧嗰啲嘅一啲嘅人咧想啊殺人滅口，唔俾佢爆啲料出嚟，咁所以咧就係、是、收買咗入邊咧監獄啊，入邊一啲嘅嘢，令到佢喺嗰度咧就唔去查，於是咧令佢有幾個鐘頭嚟出手，咁就令佢被自殺啦。咁即係嗱，呢啲係陰謀論啦。咁所以我亦都唔可以講話佢真定係假啦。咁所以有好多時咧，將一啲好複雜嘅嘢咧，簡單變為一個單一嘅陰謀啦。咁亦都有將一啲嘅缺失咗嘅證據咧，當做證據。即係其實咧就話啊嗱冇嚇冇嗰啲咁嘅證據，咁咪令到你更加懷疑啦。或者咧嗱、啊，我睇到2008年嘅時候嚇，點解佢坐13個月就可以出嚟？咁其實咧應該咧就係佢同呢個有啲嘅政要影響咗嗰個判決，所以你就唔公平啦。咁當然啦，我唔係去否定呢樣嘅，不過個問題就話一個陰謀論嘅時候，好似講嘅時候咧，你人聽嘅時候覺得係啦係啦咁樣，咁其實係咪真咧？定係話？未確定咧，咁我就要去理性去分析去處理，跟住然後咧就係、是、有時候一啲嘅疑問啦，就變咗做結論。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就話係冇清楚嘅證據嘅時候咧，我哋講到佢言之鑿鑿，一定係噶啦。仲有咧，有多時候咧，我哋會睇到一啲嘅截圖啊，嗰啲叫 screenshot 啦。咁嘅時候咧，睇到一啲嘅嘢，哇！呢度仲有埋咁嘅圖片，或者有埋嗰啲嘅文件，仲唔係真？咁大家明白咧，而家咧想整一啲嘅咁嘅人工嚇、啊，用呢個 AI 啊，人工智能整嗰啲咁嘅截圖咧，好容易嘅嚇、啊。你睇下啲嘅呢啲嘅圖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話哇，好真假難分。所以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真係要用理性嚟到去分析，睇下嗰啲嘅證據咧係咪可以驗證嘅，係咪真係可以好清清楚楚揾到佢嘅來源啦、啊？啊，仲有咧，亦都去睇下咧，嗰啲資料咧，如果係真係一個好確實嘅報導嘅時候，你睇一啲嘅可信嘅相對可信嘅媒體啦，譬如似《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嚇、啊，跟住然後路透社啊咁樣。當然我唔係話水水所一定係十足實，一定係真理或者事實。但係個問題，如果係有，因為佢哋咧係有法律嘅責任，如果佢哋亂咁報導或者歪曲報導嘅時候，有陣時候咧，佢係有法律嘅責任，可以咧係。人哋可以去告佢，話佢係誹謗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哋都會好小心，佢哋都有佢法律嘅團隊係睇得清清楚楚，佢哋係相對嚇、啊、比較負責任嘅。咁所以我哋明白，咁所以亦都睇下咧有冇交叉嘅證據，即係意思咧就唔係淨係呢個講，原來係有好多不同嘅。你又睇呢個司法部講出嚟嘅證件，呢個事件，跟住加埋咧有呢個傳媒一啲可信嘅傳媒，加上咧就係、是、有一啲特別嘅法庭嘅文件，咁好多嘅嘢，咁然後咧嚟去交叉咁嘅證據，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嘅證據。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是、我哋要用法律嘅法庭嘅標準啦。咁所以咧就係、是、要。話嗰個事係有行為、有意圖，同埋咧係有冇合理嘅疑點，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就話，哎，我哋相信佢。或者當然啦，我哋睇一啲嘅資訊，我哋都未必一定咁嚴謹，但係咧其實咧都要大家去小心。咁啊，我哋就會睇到咧呢個愛伯斯坦案咧就唔係淨係單止係美國嘅案件，其實咧佢都係涉及咧國際金融網絡啊、權力啊，同埋跨國旅行啊，涉及好多嘅國家嗰啲嘅。有影響力啊，名人啊，咁所以咧就唔係咁簡單。咁所以呢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大家會令到咧一啲嘅普通嘅民眾去質疑，究竟呢個嘅制度咧係咪值得信任咧？因為民主嘅社會咧個制度好緊要嘅，司法、立法同埋行政咧，我哋覺得佢係即係好合理嘅，同埋咧係即係獨立嘅。啊、所以但係如果當你對呢個制度咧有質疑嘅時候咧，變咗你就會去。去猜疑究竟政府係唔係真係做應該做嘅嘢咧？咁當然呢個嘅公眾去質疑個制度嘅時候咧，有時咧就會覺得，咦？你嗰個透明度好似唔夠喎、哦，
或者咧就係你有啲人做錯咗嘢，你唔係一個問責嘅制度喎。佢做啱做錯都冇事嘅喎，做有36，唔做有36，或者做錯咗咧唔使承受一個後果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啲人就會懶散嘅咯喎，嚇、啊。咁就會係慢慢咧，就會變咗呢個制度嘅。雖然個制度好似表面上好，但係執行嘅人咧就唔跟足嗰個嘅好嘅制度去做，咁變咗都有問題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去明白咧，第一咧嗰個司法嘅程序咧係需要時間嘅，所以我耐心，因為要有一啲嘅證據。咁第二咧，我哋要去係明白就話，當有啲人被提及，唔係表示佢係定咗罪或者有罪，咁我哋要好清楚有個嘅好。清晰的思考。第三呢就話有啲嘅資訊呢，我哋要去學習去辨別佢係真定係假，或者呢就係我唔知道佢真定假，所以呢我就暫時唔相信。咁所以呢大家要去小心呢樣嘢。咁有咩具體行動大家可以做呢？咁其實呢大家可以做嘅，譬如呢，我哋如果真係對某啲嘅事件或者某啲嘅案件呢係好有興趣呢，我哋去睇下嗰啲原審嗰啲嘅證據，譬如話嗰個嘅死因調查啊，或者冇乜特別嘅案件啊，嚇入邊嗰啲嘅入邊嗰個法庭嗰啲文件，咁就會最清楚啦，就唔好咧聽人雲亦雲，或者有啲講講咁講嚇。咁仲有咧，避免去轉發一啲未核實嘅一個名單或者資訊。仲有咧，我哋要支持呢一個這個反對人口或者係反制呢個人口販運嗰個嘅團體，因為咧有好多。咁啲即係少男少女啊，係俾人拐賣喺東南國家啊、南歐啊、甚至喺東歐啊、喺中美洲啊、南美洲，甚至非洲或者好多，甚至喺啲即係先進國家相對比較少，但係其實咧全世界都有問題。咁我哋一定要支持呢個組織。咁我哋要教育我哋嘅青少年咧，就其實咧就話唔好立亂相信一啲嘅陌生人或者一啲明白即係唔清楚嘅資訊，仲有咧一任何嘅嘢嘅時候，一定要得到你嘅同意，就唔可啲人咧係威逼你有嘅。如果有任何問題咧，你要同呢個嘅家長或者警方聯絡。咁最後咧，咁我哋想講咧就話，雖然有350万嘅文件啊，仲有好多嘅啊，即係好多嘅圖片，呢個唔係一個醜聞嘅象徵，而係好似一面鏡。睇到其實咧就係喺不同嘅制度，喺個司法嘅制度啊、監獄嘅制度啊，嚇好多嘅制度，就算係美國相對比較係先進同埋健全嘅制度，都有個漏洞。咁嘅時候咧，所以喺澳洲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要去留意會唔會有個漏洞。咁我哋都可以係參與嚇。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啲係唔合理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適當嘅途徑去反映俾呢個政府。一個成熟的社會咧，就唔係淨係用憤怒啊嚟做終點。咁其實咧，就有不同嘅唔合理嘅嘢嘅時候，我哋要去改革。如果係咁嘅時候，雖然我哋唔可以改變世界，但係咧，我哋係希望令到我哋嘅家庭、社區、社會係可以好少少啊。咁就變咗咧，希望咧更加美好，大家可以咧係安居樂業。咁我經常講咧。經常帶正能量，人生自然會向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的節目，我是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有趣的新聞時事，帶一些正能量給大家。再見。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 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info@sameway.com.au联络我哋。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我哋嚟讲下新移民点样喺澳洲揾地方租住。好多朋友嚟到新环境，人生路不熟，连揾屋住都唔知由边度开始。今日就帮大家拆解下成个租屋流程。首先喺澳洲租屋，好多时都会用到几个大型嘅租屋网站，例如 Real Estate 同埋 Domain。你可以上去睇下唔同地区嘅房屋，拣你心仪嘅地点同埋预算。大多数嘅租盘都有相片、地区同埋租金资料。当你睇中咗一间屋，就要申请睇楼，英文叫 inspection。有啲屋系要预约时间，有啲系定时间开放俾人参观，到时你要准时到场，唔好迟到。咁睇完屋之后，如果你觉得满意，就可以准备申请。申请租屋嘅时候，通常要填一份租屋申请表，交埋身份证明、收入证明、工作信，仲可能要交推荐信。如果你系啱啱落地，未有工作记录，都可以揾社区机构或者以前嘅房东帮你写介绍信。咁有啲地产代理可能会要求你交一笔保证金，英文叫 bond， 通常系四个星期嘅租金，另外都要交头一期租金。呢笔钱会存喺政府指定嘅租房押金管理机构，例如维州就叫 RTBA。记得租屋之前一定要详细阅读租约，了解条款，例如租期几耐，可唔可以养宠物，有冇包家私。之后如果要搬走，都要根据租约提前通知。最后提提大家，入伙当日要做一个 condition report， 即是记录屋内的状况，拍低相，写清楚墙身有冇花，窗有冇烂，呢啲都好重要，避免将来退帮的时候有争拗。租屋是新生活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舒服又安心的地方住。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和时代议题。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同路看世界。今日会同大家讨论英国最新通过的世代禁烟法案，以及烟草如何由原住民眼中的神圣植物慢慢变成影响全球公共健康、政治和文化的商品。可能大家都听过，英国在今年四月决定通过一项法例，就是终身禁止2009年1月29日之后出生的人士吸食烟草。这项法例将会在2027年的1月1日起正式生效，而且烟草购买的法定年龄之后都会逐年调高一岁。法例亦对电子烟设有限制，包括禁止在载有儿童的车辆内、游乐场以及学校和医院外使用电子烟。另外，零售商如果想贩售烟草或者电子烟，亦必须取得许可证。如果向未成年人贩售，将会面临处罚。虽然这项法律针对的是烟草销售，但仍然在全球引起巨大的争议。那到底烟草立法和国家文化、政策思维又有什么关联呢？其实烟草对世界的影响早在500年前甚至更早已经开始。当时北美原住民族在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土地之前的几千年，就已经和烟草建立了深厚而神圣的联系。对很多原住民部落，例如苏族、易洛魁联盟等等，烟草被视为造物主赐予的礼物。他们相信烟草燃烧的时候产生的烟雾可以将祈祷、思想和感謝達到靈界，所以煙草經常被用在宗教儀式、治療儀式，甚至作為祭品撒在土地之上，而表示對自然和土地的尊重。但當歐洲人包括哥倫布和之後的殖民者到達美洲之後，一切就開始改變。他們觀察到原住民吸食煙草並且將種子帶回歐洲，由於歐洲市場對煙草需求很大，殖民者就開始在美洲建立大規模的煙草種植園。而因為種植煙草極度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對利潤的追求最終直接推動了大規模的奴隸貿易興起。之後歐洲對外貿易擴張，煙草亦開始傳入中國和世界各地。最諷刺的地方是，原本一個被視為神聖藥草的植物是被西方殖民者商品化、大規模生產，再加入化學物質之後，最終演變成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威脅。直到今日，仍然有很多原住民團體努力將傳統煙草使用和商業煙草成癮區分，希望恢復煙草原本的文化地位。但就算是這樣，依然無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吸食這種毒品。雖然現在中西國家都一致認同煙草對煙健康和環境的危害很大，但是兩者在煙草銷售、禁煙方式和背後的政治文化其實都有很大的分別。在科學界正式證實吸煙有害健康之前，西方煙草公司曾經非常利用大眾心理學，將吸煙和社會地位、性別解放、英雄主義連結。在1920年代，女性在公共場合吸煙曾經被視為不雅。於是當時一個公關大師 Edward Bernays 就受聘於一個煙草公司，他將香煙包裝成女性爭取平等、反抗束縛的象徵，稱之為自由火炬。結果吸煙由一種惡習慢慢變成進步和自由的象徵。之後去到1950年代，一個煙草公司又創造了粗犷、自信、獨立牛仔形象，將香煙和男子氣概開拓精神連結。所以吸煙不再只是一個消遣，而
係代表你係一個掌握人生主動權嘅男人。而喺黑白電影年代，吸煙更加成為角色魅力嘅象徵。結果大眾慢慢就將煙草同財富、智慧、成功畫上等號。

中國嘅煙草文化其實同西方完全唔同。中國歷史對煙草推廣更加多植根於中醫藥理、軍事需求同埋社交禮儀。喺明清時期，煙草最初傳入中國嘅時候，其實係被當成藥物推廣。當時中醫書籍《本草秘要》形容煙草係辛熱有毒，他同時認為佢可以行氣止痛、去風解毒。喺南方一啲瘴氣比較重嘅地方，民間甚至相信食煙係可以預防傳染病。而當時煙草都仲有好多極具吸引力嘅名，例如金絲煙、還魂草，令人覺得佢有延續精神甚至起死回生嘅作用。呢種藥食同源嘅觀念令大眾對煙草產生天然嘅信任感。之後，煙草慢慢融入中國嘅社交文化，遞煙、禁煙成為建立信任嘅第一步。俾長輩或者上司煙代表尊敬，而俾朋友煙就代表友好。同西方雪茄象徵成功唔同，中國嘅煙草文化更加強調分享同埋人情。一個人吸食咩煙、食咩牌子嘅煙，唔單止代表經濟能力，更加代表待客嘅誠意。喺20世紀初期，英美煙草公司進軍中國市場，而本草嘅煙草業更加利用民族主義行銷，將吸食國產煙包裝成一個愛國嘅行為。而呢種將煙草同和氣、面子掛鈎嘅文化，亦成為中國煙草難以跟隨嘅其中一個原因。直到1964年，美國嘅外科醫生報告正式確認吸煙同肺癌嘅直接關係之後，西方國家就開始逐步推動禁煙政策。而成個過程其實非常之緩慢，除了因為煙草遊說集團勢力強大，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西方政治文化長期重視個人自由。對於很多西方國家來說，成年人是否吃煙是一個個人的選擇，如果政府過度干預就會被批評為侵犯自由。所以西方的禁煙政策都是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例如提高煙稅、限制廣告、禁止室內吸煙、健康警告圖片以及限制未成年人購買，而不是直接全面禁止。不過即使如此，西方的禁煙力度其實近年不斷升級，例如澳洲率先推行 Plain Packaging 的煙盒制度，強制煙盒移除品牌設計，只是保留恐怖的健康圖片和統一的顏色，希望可以削減品牌的吸引力。而英國、加拿大、紐西蘭等等的國家都陸續跟進。這種轉變其實都反映當公共醫療成本持續增加，吸煙帶來的疾病負擔越來越沉重，政府都開始重新思考自由的界線。而相反，中國歷史上的禁煙方式更加偏向政治和社會穩定考量。在明朝宋徵時年間，朝廷曾經嚴厲禁止種植和販售煙草，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煙和煙同音，宋徵皇帝擔心影響燕京政權穩定。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北方戰事頻繁，朝廷擔心農民為了追逐煙草暴利而放棄糧食種植，影響軍糧供應。據說當時甚至有煙犯犯煙者被處死，但是最後禁令依然失敗，原因很現實，煙草本身有高度的成癮症，而當時民間和士兵都已經依賴吸煙來提神和舒壓，需求無法消失，再嚴厲的法律都難以真正跟隨。而去到現代，中國同樣依然面對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政府開始加強公共場所禁煙、限制煙草廣告和加強電子煙監管，但另一方面中國煙草業仍然由國家專賣體系控制，煙草稅每年帶來巨大的利益，再加上禁煙文化依然深植社會，所以禁煙始終難以徹底推進。所以現在英國推動世代禁煙法案，其實也都象徵全球公共政策思維第一次的重大改變。而當吸煙不再只是被視為一個個人的選擇，而是會對整體醫療系統、社會成本和下一代的健康造成負擔的時候，政府都開始更加積極地介入私人生活。不過問題都隨之而來，如果今日可以為了公共健康限制煙草，未來又會不會用相同的理由去干預糖分、酒精、垃圾食品
或者其他生活習慣呢？或者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不單止禁不禁煙，而是每個社會究竟願意用多少自由去交換更多安全、健康和集體利益。今天就講到這裡，如果大家想閱讀更詳盡的專題文章，可以瀏覽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亦可以訂閱同路人雜誌，閱讀更多精彩內容。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我们讲一下澳洲的宠物文化和实用指南，由领养方法、住屋考虑、日常开支、狗公园、宠物保险，以至如果日后想带宠物回乡下，都会一一讲到。首先讲一下文化，澳洲人很重视宠物，猫猫狗狗不单止是陪伴，更加是家庭的一份子。你会在街上见到有人带着狗仔喝咖啡，去旅行还会安排 pet hotel。 如果你是想领养宠物，不一定要去宠物店，澳洲有很多动物的保护机构，例如 RSPCA、 Pet Rescue、 Animal Welfare League 等等。你可以上网看看有没有啱心水的猫狗，然后填表排期面试，他们会评估你的生活环境和能力，确保动物有好归宿。但是领养了之后开支都不小，以狗狗为例，每年平均开支大概2000澳元，包括饲料、疫苗、冲凉、美容、玩具和医疗费，如果不幸病了，兽医费几百几千都有可能，所以越来越多人考虑买宠物保险。澳洲有几间大型的宠物保险公司，例如 Pet Insurance Australia、 Bow Wow Mail、RSPCA Pet Insurance， 不同计划有不同的保障范围，月费大约30到70澳元。记住申请的时候要看清楚有没有免赔额、限制条款，同埋某些狗种，例如斗牛犬，可能不包先天性疾病。咁讲到日常生活，住屋都好关键。以前好多屋主唔想租俾养宠物嘅人，但系而家法例改咗，例如维州规定业主冇合理嘅理由唔可以拒绝宠物申请。不过喺揾楼嘅时候，都要记得主动交代自己养紧宠物，甚至可以准备一份 pet resume。

讲下你只狗有几乖，有冇打针，有冇破坏嘅习惯，会令你更容易租到楼。仲有就系狗公园，好多社区都有 off leash 嘅狗狗活动区，唔使绑绳，狗狗可以自由跑或者同其他狗玩。对狗嚟讲系放电，对主人嚟讲系社交嘅机会。不过都要记得守规矩，大小二便要清洁，唔好打交，唔好烦人。至于万一将来想带翻宠物翻香港、台湾或者中国，手续都几繁复，好多地区都要求要有官方嘅健康证明、疫苗记录，有时仲要隔离几个星期。建议你至少提前半年准备，可以揾专业公司，例如 Jet Pets 或者 Pet Flyers 帮手。总结嚟讲，澳洲系一个对宠物好包容又有制度嘅地方，无论你系想领养。定是已经养紧，都要有心、有责任、有计划。希望大家可以在澳洲为自己和宠物建立一个更加安稳、开心又尊重的新生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 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3: 各位听众，新州周四向州议会提交重磅治安法案，新州驾照人像将接入全国人脸识别数据库，联手西澳、南澳合力遏制猖獗的身份盗窃。澳洲每年四分之一民众遭遇身份被盗，经济损失超22亿澳元。新法新增数字取证强制令，涉有组织犯罪嫌疑人必须解锁手机，拒不配合最高7年监禁。同时，警方可调取道路卡口原始影像，涉罪委会拒证刑期直接翻倍。州长明斯表示，新规直击幕后犯罪分子借助加密网络遥控作案的漏洞，强调执法举措精准定向，不会干扰普通民众正常生活。气象部门发出重磅预警，极地强寒流长途奔袭4000公里，本周末横扫澳洲南部多州，新南威尔士州为核心受灾区之一。冷风周五晚间登陆西澳，周六到周一大举东移。新州全域气温大幅跳水，周日起新州遭遇狂风、暴雨、冰雹、强雷电，南部山区单日降水最高可达100毫米，极端阵风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城市内涝与山洪灾害，恶劣天气联动维州、昆士兰南部、首都领地，后续还会影响塔斯马尼亚。新州居民提前加固户外设施，远离河谷低洼地带，做好防寒防汛。快讯消息，澳大利亚气象局报8月4日官宣启动机构独立全面审查，此前该局斥资数百万美元改版官网后饱受舆论诟病。上任刚满一年的气象局首席执行官斯托尔特·明钦博士牵头启动本次复盘，审查由莫里·达令盆地管理局前负责人菲利普·格莱德领衔，两名资深公务人员协同参与，聚焦梳理民众服务需求，重塑公信力，成果将支撑明年年中落地全新战略规划。联邦环境部长莫里·瓦特表态，极端气候背景下气象预警至关重要，独立评估将优化气象服务价值，稳固民众对气象预警防灾决策的信赖根基。

0: 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银联国际在南太大区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大家可以叫 Michelle。那么银联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卡组织哈，我们主要是提供大家这个银行卡相关的一些交易的清算处理转接的这样的服务。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便利我们的这个持卡人在全球各地可以便利的安全的进行这种支付的这个交易的服务。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就是在疫情之后啊，中澳两国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是越来越频繁了，交流也越来越热络了。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安全的、可靠的这么一个支付网络，来方便这样的一个人员往来的这个交往、交流和这个交易的需求。银联我们到澳洲来拓展业务呢，是2006年，那么今年刚好是20个年头。那么在这20年中间呢，我们做了两大方面的工作哈。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搭建了一个很完备的在这边的这个商户的受理网络，就像刚刚说，你可以方便的使用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行的这张银联卡，在澳洲可以来用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澳洲的本地人，向他们发行我们的本地的银联卡片。那么因为银联我们是个卡组织嘛，那这张卡片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银联网络的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在银联全球的这个商户的网络上去使用，包括去中国内地。那么就澳洲本地的人，我们拿到了这张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片的话，其实到了中国内地去就可以便利的支付。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澳洲人在澳洲本地还是比较习惯用卡片直接去消费的哈，
1: 是，
0: 不管是一张实体的卡片，他去插卡或者去拍卡，或者是这个进行网上支付，大家都是很习惯的。但是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支付习惯其实跟澳洲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2: 手机太
0: 多，对，基于手机配，基于这个我们叫数字化支付，或者包括基于二维码的这种支付，应该是呢遍布了就是这个市场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一些中小的一些商户，那么可能更多的是用这种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支付。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在支付习惯上的一个小小的 gap。那么银联我们的作用就是来bridge 这样的一个 gap。 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这个银联卡，你可以拿这个卡直接在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来使用啊，包括你去超市，你去餐厅，你去酒店入住，你购买机票啊，包括你去搭乘这个国内的这个
1: 高铁、
2: 嗯嗯、
0: 或者是当地的地铁，或者是搭乘 bus， 我们这张这个银联卡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张卡片本身呢，就是银联我们也有自己的二维码的这么一个支付的服务。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在澳洲主要是跟悉尼的中行啊合作，向当地的居民发卡。那么当地居民拿着这张卡片之后呢，通过中行的那个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呢，通过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支付的服务的功能，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一个扫码支付。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为了 bridge 这个 gap， 就是在中国内地很多的包括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呀、啊、或者一些什么出租车呀、啊、那么很多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来进行结算的，那么就是方便的大家用二维码这种方式来结算。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国内有两大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钱包是吧，微信、支付宝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呢，可以绑在国内的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那么绑在国内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呢，那么就很便利的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所有接受微信、支付宝的商户进行扫码支付。那么扣的呢，就是澳洲这张卡片它的账户里面的钱啊，那么便利它进行一个跨境的一个交易， 这个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的衔接两地的这种支付的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支付其实不只是一个交易的完成哈，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它是一个连接，连接什么呢？就是连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哈，人与商业之间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啊，包括你来旅游，包括你来购物，包括你来体验，其实都是一种交往。所以其实我们的支付呢，它是可以把这些场景把它交融起来，那么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体验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交流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那么刚才其实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签证的便利化，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化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直航的航班从澳洲的不同的城市飞到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不同的城市哈，那几乎天天有啊，甚至一天好几班。那这种包括签证的这种免签的这种安排便利化措施，其实都是为这种人员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来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这个大环境。那么支付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管是在这边澳洲的本地人，还是常住在澳洲这边的这个华人，都能够很便利到了中国内地去进行一个他们自己很熟悉方式的一个支付啊，无障碍的支付，那么让他们在中国的这种体验就更加完美啊，不管他是体验美食，还是体验文化，还是体验什么样的这种场景或者生活，都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闭环。那么刚才提到双向，其实支付也是我们一方面呢，也是便利澳洲的人去到中国去啊，支付便利化，让他们更好的去旅游啊，去体验，也是便利呢，就是中国内地的人到澳洲来，甚至我们其实银联我们在全球84个国家和市场都有发卡的业务，那么我们向当地的居民发卡，也是便利他们到澳洲来的一个支付和体验。说到消费优惠呢，就是其实银联我们现在跟悉尼的中行也推出一个我们叫锦绣中华支付无忧的这么一个活动，那目的就是呢，让这个大家拿了我们银联跟悉尼中行的这张卡片，那么到中国去不仅可以便利支付，还可以享受有一个比1%返现的这么一个优惠啊，
1: 还有折扣，
0: 还有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普惠金融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那么其实刚刚也提到呢，到了中国去啊，刚才说有些支付的难点、痛点和困难哈。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多种的结合的一个支付方式，比如说大额刷卡，比较大的金额，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啊、酒店啊，我们刷卡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大额刷卡。但是也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商户，那么其实他可能也不具备具有这个 POS 机
2: 的
0: 能力哈。那么就是小额扫码，还有一个呢就是现金兜底，因为拿这张卡，我们可以在国内所有的 ATM 机上去便利的取出人民币。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一个支付的一个工具，大家可以因场景因地制宜的来这个消费，
1: 就是把外国人在中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
0: 对对，
2: 确实各方面包括语言嘛，我刚刚说
1: 是
2: 翻译都有了。
0: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你好China 这个 APP， 的确呢就是银联我们跟你好 China 这个平台在服务海外游客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效应。那么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银联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你好 China 这样一个 APP， 面向的就是给国际游客一个一站式的服务的这个平台。那么其中呢我们就把支付的这个功能模块呢嵌入到这个 APP 里面去，帮助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那么怎么说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呢？首先从它的支付功能来讲，你可以把银联卡绑定进去，那这个银联卡可以是在澳洲的发行的银联卡，也可以是在比如说你在新西兰发行的银联卡，我们在新西兰也发卡，包括在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国大溪地，
1: 您刚才提到的84个国家能发卡的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哈。
0: 对，是的，所以你可以把你手上有的这张银联卡 绑到这个 APP 里面，作为你的支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工具。那不仅如此，我们这个 APP 还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其实你有 Visa、Mastercard 都可以绑进去，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便利大家的一个开放生态，便利大家的一个支付服务。那么绑进去之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完成一个比如说扫码的这么一个支付，便利你的支付体验，因为的确国内很多场景是离不开扫码的。那么这从支付角度来说，这个你好 China APP 的一个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就这个 APP 首先呢，它还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出行啊，去各个城市的公交啊、地铁啊、城际间的高铁、火车等等，它可以呢实现一个这个就是交通的出行的一码通行。
1: 嗯，
2: 对。
0: 再一块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就刚刚提到我们说现金可以兜底，它提供了一个 ATM 的这个取款的一个导航，只要哪里有附近哪里有 ATM， 你可以便利的去取现，对吧？还有一个外币兑换，它实时的一个汇率的告知，你可以知道我这笔人民币的消费回来以后，就是我们绑的，比如说是澳洲发行一张银联卡，我会扣我多少澳元的资金来还账，就是这样的功能，它都非常实用。另外呢，我们这个 APP 呢，还有一个刚才其实叶灿灿都讲到了 AI 翻译，那么便利就是可能中文不是太好的人到中国去的一个交流啊，它有个 AI 的一个翻译功能，就是已经嵌入在其中了。那么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 APP 的能力啊，成为一个大家一站式出行的好帮手。从我这个角度呢，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那么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那么这个其实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可以让这个澳洲的朋友更多的全面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中国啊，这个接受中国，喜欢中国。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是邀请这个澳大利亚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哈到中国来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那么才能够有深度的了解到底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这个社会啊，中国的人文啊，中国的民众都是怎么样的。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我们既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呢这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哈，有西安，有北京，有上海，
2: 对，
0: 有传统和创新交融的这个人文的魅力哈，有四川，有变脸的这个非遗，也有越来越多的便利旅行和支付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期待大家可以开启一程非常美好的中国之旅。那么银联也会呢在你的这个旅程的全程陪伴大家，服务大家，让支付更简单，让大家的这个旅游呢旅程呢更美好。寄语那我就先说一下，寄语就是欢迎大家来中国畅游中国，感受中国。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李婉儿没有想到，牛子厚竟然猜出他的真实身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忽然后悔出走了，此时他恨不得马上回到牛家大院。可周焕忠说：“你现在还不能回去。”李婉儿心一沉：“
3: 是，牛家不让我回去了。”
2: 周焕忠一笑：“呵呵，你想哪儿了？牛东家说了，让我陪你打听打听父母的消息。既然出来了，也得知道个准信儿，不然你也过不安生啊。”李婉儿这才破涕为笑。第二天，李婉儿和周焕忠继续北上，到双城去找父母。在他的记忆当中，父母谈话时恍惚提到双城这个地方，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就以为他们应该是被流放到双城的。他不知道他们获了什么罪，他那时候还小，父母并不能把所有的事告诉他。父母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毅然决定让他藏在牛子厚的车上，并告诉他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主人家小姐奶妈的女儿，是裴小姐的丫头，并嘱咐他任何时候不能跟别人说，否则就有性命之忧。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及家人被公差驱赶着渐行渐远，想哭却不敢，只能缩在车里，因为害怕和悲伤浑身哆嗦着。幸亏牛子厚是个好人，他同意带他回吉林，而且让他住在牛家供他读书。在牛家大院的日子虽然不免会受到委屈，但还是快乐的时候多。快乐的日子渐渐冲淡了他和家人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是一想起的时候，心里总会一阵阵的剧痛。他想过去找父母，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找，稍大一点后他知道没法找，因为他没钱，他还不敢跟任何人说。这时候他才想起了要自己挣钱，要让钱生钱，如果真的让钱生钱的话，他就有可能去找父母了。他没想到他去横生荡荡父母留给他那些首饰的时候暴露了一切，差点惹出祸端。李婉儿和周焕忠走到双城，但是却毫无线索，他们还不敢大肆张扬地去找，毕竟是罪犯之家呀。他心里也清楚，恐怕此生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李婉儿大哭一场，就跟着周焕忠往回走了。牛家大院里的人怀着各种心态迎接李婉儿，而心情最复杂的就属乌雅氏了。李婉儿出走的时候是丫头，或者说是老太太的干闺女，可回来的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的官家小姐了。乌雅氏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也隐隐有些不安。牛子厚倒是没埋怨她，但事情是由他引起的，牛子厚心里记着呢，只是不说而已。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肯定是越来越大了，尽管他也想弥补，可这事情一档接一档，哪一档好像就是为了破坏他们夫妻关系，而且大有雪上加霜的意思。以前他一直把李婉儿当丫头，两人敌对他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今后怕是不行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他不可能再随意贬低她、指责她或者不把她当回事儿。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地位上，那么李婉儿跟他就是平等的了。乌雅氏心中一惊， 李婉儿真的与他是平等的吗？牛家大少爷牛汉章定亲了，亲事是乌雅氏亲定的，姑娘是乌拉街侯府的二小姐，书香门第，家道殷实。据说这个二小姐娴熟得很，知书明理。依着牛子厚，是想把李婉儿说给喜贵儿。李婉儿也是名门闺秀，按乌雅氏的说法，与牛家也算般配，不会辱没门第。可是乌雅氏坚决反对，理由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做干闺女，那婉儿和喜贵儿那是姑侄关系，差了辈分。说着他又说起了牛家办事不讲究礼数的事儿。牛子厚明知乌雅氏是看不上李婉儿，只是想拿礼数的话来压人，他索性不再说什么了。何况乌雅氏又说出孩子的婚事由他做主的事儿了，牛子厚干脆就由着他了。乌雅氏张罗着给牛汉章定亲，其实也就是为了防备牛子厚提出李婉儿这茬的。牛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好像看准了这个李婉儿一定会嫁给牛汉章，即便没公开说出来，那私底下的议论也会传到乌雅氏耳朵里面，他是绝不会让李婉儿给他当儿媳妇的。他们俩犯相，从李婉儿走进牛家大院那天起，他们俩的明争暗斗就没停过。尽管李婉儿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心里还不知道怎么看他的。乌雅氏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是不会让李婉儿翻过身的，真要是有那天，那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过礼这天张罗最欢的就是李婉儿。李婉儿如今在牛家大院的作用可不可小觑，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他当回事儿，对他是恭敬有加。这个李婉儿的确挺能干的，里里外外的事儿三下五除二就能办成，没有人不服的。大院的事儿由大太太掌管着，但具体办起来还真得靠李婉儿。过礼是满族人家的规矩，在婚期前一个月左右下聘礼，将为女方准备的衣物、布匹、珠酒等送至女方家中，称为送彩礼或者过大礼。彩礼中必备珠酒，珠叫塔哈珠，非常讲究。李婉儿事前向乌雅氏详细请教了这方面的说道，特意备了双珠双酒。这珠酒是给女方父母的，衣物布匹是给新娘做婚装的。女方家还要将这些珠酒邀请亲友欢宴。按照满族人家的讲究，女方家不会挑剔礼品的多少或者好坏，但牛家是富裕人家，自然是不能差事儿的。前院差不多摆了一地的各式的礼箱礼盒，李婉儿兴高采烈的前后张罗着，嘱咐下人进女方院子的时候让礼箱走在前面，后面四个人捧着礼盒，别乱了秩序。牛子厚领着牛汉章带着过礼的队伍出发了。乌雅氏和李婉儿一直目送着队伍走出大门，乌雅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心情，笑得合不拢嘴了。他看见李婉儿的时候也笑着，还说，婉儿啊，你也不小了，你父母要是在的话早该给你定亲了，这回喜贵的亲事定了，我也就有闲心了，嫂子替你张罗个好人家。李婉儿说，什么样的算好人家呢？大奶奶给几个侄女寻的婆家那真好，要么有权有势，要么和朝廷沾亲带故，将来嫁过去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婉儿怕是没这个造化。说完笑笑低头就走了。牛汉章定了亲，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这个人就是裴少卿。自从听说牛汉章定了亲而女方不是李婉儿， 裴少卿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可惜，这好心情一回到家，就被搞坏了。裴少卿一开门，看到客厅里坐着陈昌泰和裴二奶，两人不知在谈些什么。看到裴少卿，表情都很不自然。裴少卿皱起了眉头，他想发作，但还是忍了，只是沉着一张脸。陈昌泰看出他的脸色，先埋好的告诉他，说是他从河北请来一个梆子班，少爷喜欢听戏的话，可以随时去。裴二奶说，倒不如哪天让我们家少卿到那个梆子班去票个戏，也为咱德昌盛壮壮脸，不能让别人以为只有老牛家有戏班，他们家的皮影戏早就过时了，都啥年月了，还弄个驴皮马皮的糊弄人，有谁会买账啊？裴少卿没回应，阴着脸。逐客说，天太黑了，你该走了。陈长泰只得尴尬地起身告辞，一边朝屋外走一边说，裴二奶，你可是德昌盛的大股东，柜台上的事儿还得有劳你多多关照啊。裴二奶说，你们也得让我满意，真要是得罪了我，惹得我抽回本钱，那柜上怕也撑不住价吧。裴少卿知道后面这几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以为他觉察不出他们之间的勾当，他早就怀疑母亲和陈昌泰的关系。作为儿子，他无法当面揭穿，他还不想让母亲太难堪，但是他可以给陈昌泰脸色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陈昌泰，小的时候他是凭着一种直觉，他首先不喜欢牛祥林，牛祥林的朋友他自然他也就不喜欢了。到牛家之后，零零星星的他也听到不少关于陈昌泰的说法，再看看陈昌泰和母亲所谋划的那些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在算计牛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他就觉得这个人太不地道了。裴二奶送陈昌泰回来，看着儿子的脸色，没话找话的问起牛家过礼的事儿，说这回牛家大奶奶该称心了，他是最讲究门户的，他倒是出身高贵，是皇亲，还不是嫁作商人妇，除了有钱也没高贵到哪儿去呀。裴少卿最不愿意听母亲唠叨牛家的这些话，就说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别管了。裴二奶说，咱不管，咱过好咱自己的日子，等妈给你寻个好女家。裴少卿说，好女家是不会进咱家门的。裴少卿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裴二奶跟了进来，接着刚才的话说着，凭咱家的实力虽比不上牛家财大气粗，但在吉林这地界也算数得着的，少卿啊，这可都是妈给你挣来的。裴少卿说，妈，你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我，我也会还给老牛家的，我不是老牛家的人，我不要老牛家的财产。裴二奶张口结舌地看着儿子，百思不得其解。4月28是吉林北山庙会，北山庙会是东北的一大盛景，不仅吉林周边城乡的人们，远在奉天或黑龙江的乡客都来赶庙会。过了山门，有一座木牌坊，上悬着“天下第一江山”的横匾，是道光年间大学士松云任吉林将军时写的，也可见北山的气势了。这一天，山上山下游人如织，逛庙会的太太小姐、少爷公子、平民百姓、文人墨客等等等等，进香的香客是摩肩接踵，卖各种小吃的，卖地方土特产的，杂耍艺人，唱蹦舞的，吹唐人的，等等等等，把个北山闹得是沸沸扬扬。牛家从来不放过这个机会，除了搭棚设粥、保生堂义诊之外，
4: 还搭上皮影戏台，聚拢人气。
2: 每年，这儿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可今年，却和以往不同。赵全恒的皮影戏刚开场，对面也响起了开戏的锣声。那锣声跟平日里听惯的锣点不同，看皮影戏的游客纷纷好奇地涌向对面。赵全恒在幕后操着琴，也感觉到了台前的变化，他就问谁家的戏开场了。徒弟告诉他，是德昌盛钱庄邀请的胡家梆子戏班。陈昌泰邀请的梆子戏班，在吉林也是头一份。吉林人虽说会看戏，也看过很多戏，但还真没看过梆子戏。这新鲜玩意一亮相，就把人给吸引过来了。这唱戏需要的是人场，那皮影戏明显他争不过梆子戏，人家那是大活人在台上表演，怎么着也比你这皮影受看呢。所以牛家皮影戏台前眼看着人是越来越少，赵全恒眼睛看不见，他心里急呀，吩咐徒弟继续演，说过一会儿牛东家还要来呢。徒弟告诉他，牛东家已经来了，跑到人家那儿看梆子戏去了。话说这牛子厚果然挤在了梆子戏台那儿，他也被这新鲜的玩意儿给吸引住了。那高亢的唱腔，还有艺人们的唱念作打，都令人耳目一新。牛子厚看戏有个毛病，他看着看着就入戏，跟着曲调一板一眼的学唱。他正在那摇头晃脑的跟着学的时候，裴少卿挤了过来，把他拉出了人圈。牛子厚说，少卿啊，你抓我干什么呀？这梆子戏好啊，我正听得来劲儿呢。裴少卿没好气儿地说，你还有这闲心呢？你扔下自己家的戏台不管，跑到人家这儿来捧场来了？牛子厚这才知道，皮影戏台前的观众都被这梆子戏给拉过来了。他抬头看见德昌盛钱庄邀请胡家梆子戏班献艺的横幅，才醒悟过来。他略一琢磨，吩咐周焕忠回家把戏箱拿来。好在牛家离北山也不远，快马一个来回也就一刻钟的功夫。牛家的女人们也来逛庙会了，穿上新衣新鞋，戴上平日不常戴的首饰，喜气洋洋的，就跟过年一样。王氏、乌雅氏、金玉山、李婉儿进完香，从关帝庙里出来，一路看着热闹，然后便在各种卖小工艺品的摊前流连着。正走着，就看到前面有一群人，不知道是什么热闹，他们挤进了围观的人群。原来是一个和尚在坐观，也就是禅修打坐。人坐在狭窄的木笼当中，木笼四周都钉着钉子，钉尖朝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差不多紧贴着，似乎只要一动弹就会被钉尖刺中。和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不同的钱款，木笼上还挂着条幅，写着结善缘建温德桥，种因果度众生运。王氏看见做官的和尚，同情心起来了。哎呦，这和尚咋作践自个儿啊，这多悬呐，这钉子要是刺中了心口窝，那不就没命了吗？李婉儿告诉他，人家这是化缘呐，要在温德和尚建温德桥，红纸上写着钱数，各个部位的钱数不一样，越是紧要的地方钱就越多。王氏听明白也看明白了，那说那心口窝和脑瓜顶上的钉子值多少钱？我就捐这个数了。李婉儿说，心口窝是20两银子，脑瓜顶上是50两呢。王氏掏出钱袋数数里面的银子不够，又把乌雅氏、李婉儿和金玉山身上带的钱也都要了出来，说以后还他们。看看还不够，就让李婉儿去找牛子厚要。李婉儿于是就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去了。此时牛家皮影戏台前正冷清着，而对面的梆子戏台前 却是锣鼓弦乐正唱得欢。李婉儿转到皮影戏台后面，看到牛子厚和裴少卿正在对着镜子勾脸。李婉儿扑哧一声笑了，哼，
3: 你们俩要上台呀？
2: 牛子厚说，行不？
3: 那你们俩捯饬什么，我到前面给你们吆喝人去。
2: 于是李婉儿转出后台，跳上台去，朝着对面大声喊着，
5: 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爷叔叔、大娘大婶、兄弟姐妹们，快来看戏哟、哦、牛东家亲自上台唱戏，京腔京韵，真正的京城大戏，快来看呐。
2: 李婉儿这一吆喝还真见了效，先不说是不是因为牛子厚要登场，只是李婉儿这一抛头露面，这么一吆喝就足以让人觉得稀罕。看戏的人果然从梆子戏台前陆陆续续转移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前。牛子厚和裴少卿出场了，唱的是京戏《四郎探母做工》。牛子厚扮杨四郎，裴少卿是铁镜公主。牛子厚的名声加上裴少卿媚人的扮相，一下子惊起了满堂彩，人群中爆出一阵叫好声，赵全恒的京胡也拉得更起劲儿。渐渐的，对面的梆子戏台前的观众又开始往这边流动了。德昌盛的梆子戏败在了牛家的戏台前。第二天，商会里的人议论起来了，就当作一桩笑谈。德昌盛明里暗里总跟牛家斗法，牛子厚的一场戏就把牛家的气势给唱出来了。陈昌泰听着心里有气，可没办法，谁让他在吉林商界的人缘不好呢？牛子厚倒不在意人们怎么议论他，他仍然悠哉悠哉地弄着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有一天，他竟然扮成了乞丐，跑到富春园替小傻子出气去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富春园是吉林城最大的饭庄，装修豪华，酒菜讲究，连伺候人的伙计一个个都长得标准，穿着一种式样的衣服往客人面前一站，那也叫气派。出入富春园的客人都是富贵之人，讲究排场，出手阔绰，他们是富春园的座上宾。从饭庄的掌柜到伙计，都已把这些阔人伺候得明白，为自己的能事，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嫌贫爱富的品性，这在吉林城那是出了名的。没有钱没地位的人是不敢出入富春园的，可小傻子他不管那套，叫花子哪在乎什么贫富的，越是富人聚堆的地方他越要去一下，结果挨了饭庄伙计的一顿揍。小傻子如今有十四五岁了，奶奶岁数大了不太管他，他从小也惯了，吃牛家的粥，住牛家的花子房，跟着一群乞丐混日子，每天也过得快快乐乐的。要饭挨打也是常有的事儿，自认倒霉，骂两声也就过去了，可被富春园的伙计打一顿，他心里委屈，便跑到牛家大院来找牛子厚哭诉。牛子厚说他自找挨打，他还不服，说想吃点新鲜的。牛子厚笑了，戏谑地说，听说他们家的红烧熊掌可好吃了，你们要点？小傻子知道牛子厚在逗他，牛东家你吃过没有？牛子厚说没有。小傻子说，你那么有钱，怎么尝一尝呢？
4: 我要是你，我就买回来尝尝。牛子豪说口味高了，不愿意喝我们家的大锅粥了，小傻子就不好意思了，嘟囔着说不给就拉倒呗，可他们不能打人呢。牛子豪说是不该打人，你去找你们老大给我弄件衣服来。然后牛子豪就去了富春园。牛子豪进来的时候，大厅里面零散的坐着几位食客，于是牛子豪自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一个伙计见一个叫花子坐在散座上，急忙上前驱赶。那个伙计显然不认识牛子豪，还用一双轻慢的眼睛瞪着他。牛子豪也不生气，慢条斯理地说：“我不要饭，我要吃红烧熊掌。”伙计扑哧乐了：“你啥？你要吃红烧熊掌？哎，那东西也是你想的？我看你有病吧！你要是能拿出一两银子，你别说红烧熊掌，你就是吃我这颗红烧人头，我都给你做。”牛子豪很认真地说：“说话算数。”伙计不知深浅地说道：“
5: 哼，生意人，诚信为本，说一是一。”
4: 牛子豪笑了，从怀里掏出一颗金元宝，亮给伙计：“这个买你这颗红烧人头，够不？”伙计目瞪口呆地看着金元宝。大厅里吃饭的人都吃惊得议论起来，幸灾乐祸地看热闹。这时候饭庄掌柜的听到吵闹声，也从里面走出来了。李远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跟伙计说话，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走近刚要发火，却认出了牛子豪。他禁不住吃了一惊，回手给伙计一个耳光，然后转过脸又露出一副奴婢相：“
6: 哟，牛董家，您消消气儿，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冒犯了您老人家，我给您赔不是了。您老想吃啥，尽管点，我请客，给您老压压火气。”
4: 牛子豪见店掌柜低三下四的样子，也不想再难为他，便说：“告诉你的伙计，别那么势利眼，不用你请，我自个儿花钱请两桌客，只让伙计们好好招待，不许怠慢。”店掌柜连连点头，吩咐伙计赶紧走菜，好生伺候牛东家的客人。也赶巧，在富春园的雅间，陈昌泰正在宴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官场人物。要说这陈昌泰在商界的名声不好，可在官府那儿还是挺得势的。酒桌上往来唱和，一片融融。大厅里的喧哗早就惊动了雅间里的贵客们。陈昌泰撩起门帘儿，看到牛子豪一副叫花子打扮，就知道这牛东家又要捉弄人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完了一出全戏。等人散尽之后，他走上前来：“呵呵，牛东家很有雅兴啊，跑这儿来寻开心了？”“哟，陈掌柜，来这儿享受来了？”“
7: 啊，请请衙门里的各路神仙啊，牛东家不知肯不肯赏光啊。”“
4: 陈掌柜，你不怕我给你丢脸呢？”“
7: 哎，牛东家就不想认识认识衙门里的人？”“
4: 免了，我还有客人。”“
7: 牛东家的客人一定很尊贵了，如蒙不弃还望引荐一二，都是场面上混的，说不定谁求到谁呀。”
4: 牛子豪很爽快地答应。掌柜的过来说：“菜都上好了，您的客人啥时候到？”牛子豪笑呵呵走到门口，朝外面一招手，就见小傻子和一群叫花子拥进门了，七吵八嚷地坐满了两桌子，然后旁若无人地大吃起来。陈昌泰、店掌柜的等人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场面。店伙计们平日里根本就没正眼看过这些叫花子，此时却不敢有二话， 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光绪二十年，1891年甲午，倭寇先是占了朝鲜，随后越过鸭绿江，羌泰、店掌柜的等人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场面。店伙计们平日里根本就没正眼看过这些叫花子，此时却不敢有二话，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光绪二十年，

战士的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夹杂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士，墙上树干上到处都贴着招募兵丁的告示。牛子厚自然关心吉林官军的动向，他知道只要吉林的官军一参战，他就得动用官府的税银，好在平日里他就不许动这笔银子，所以生意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他告诉刘守清，把存在袁生庆的库银点清了，随时准备官府调用。刘守清提醒他，辽南战事起来了，从营口那边走水路往关里发货，怕是要有些难处。牛子厚说，让官府多派些兵护送，咱们多花些银两就可以了。牛家的商队由官府派兵护送，这是牛化林传下来的规矩，不管哪任吉林将军都原此惯例。即使牛子厚不像牛化林那样擅长和官府打交道，但牛家的商队和官军的协作却一直没断过。官军不会因为牛子厚的态度连到手的银子都不要，何况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这也是一项不小的优势。牛子厚和刘寿卿正在说着话，忽听街上人声嘈杂，两个人急忙走出袁生庆的大门看个究竟，就见人群涌动，随后闪开一条路，一个年轻的军爷骑在马上，管带装束，在兵丁的护卫下招摇过市。站在路边的民众齐声高喊着：“韩边外，韩边外！”刘寿卿认出马上的人，说是老韩边外的孙子韩登举，自备粮饷，亲率1000乡勇投效官军，准备开赴前线抗击倭寇。牛子厚说，他爷爷当年是被朝廷招安来吉林的，只是为了保全边外韩家的领地，如今他倒是比他爷爷胸襟远大。自从被朝廷招安后，韩孝忠的势力范围占了桦甸的桦树林子、二道甸子、红石、夹皮沟、白山等几个乡镇，这一带位于吉林城的南面，又称南山。韩家的团练会会房俗称大房子，是统一管理军政财文司法的全权机构，老百姓报告匪情、交纳会经、民刑诉讼、调节纠纷都上大房子解决。会房设有拘留所、看守和刑具，随时升堂问案，处置不服管束的人，杀人不用走文书。南山的百姓只知有韩家，却不知道有官府。韩孝忠费尽心机创下的庞大家业，可他的儿子韩寿文却不能守成。从他继承家业开始，韩寿文就一直经营不善，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却不在意。韩孝忠非常失望，责骂儿子无能，韩寿文却振振有词：“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令年老体衰的老边外是哭笑不得。韩寿文的儿子就是这个韩登举，自小性格刚烈，处事干练，有主见，而且学得一身武艺，比他的父亲有本事的多。到韩孝忠去世的时候，韩边外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了。韩寿文索性把家业推给21岁的韩登举，自己搬到吉林西关的豪宅享福去了。韩登举少年执事，独撑家业，大刀阔斧的整家风、整军纪，煞刀锋安抚了人心，稳住了家业。韩登举和牛子厚一样，少小开始主事，在吉林城也是被人们对比着谈论的对象。牛家在桦树林子一带也有金矿，但是和韩边外素无往来。今日见韩登举组织乡勇奉命抗击倭寇的壮举，着实让牛子厚钦佩。牛子厚也被街上老百姓的热情鼓动着，热血沸腾地说：“刘掌柜，把咱们家枪械所造。”

0: 乡都给捐出来，有多少捐多少。刘守清说：“东家，那枪械所不是咱们自家的，怕别的董事不同意啊。”
1: 嗨，我花钱买行不行？
0: 快去办吧，都捐给韩边外的新军。东家，韩边外可是有名的金匪，跟官府又打又和的，朝廷都拿他没办法。咱支援他，会不会惹上麻烦？
1: 嘿，我管他是不是金匪，他抗击倭寇，我去帮他。
2: 隔了两天，牛子厚正穿着戏服，一招一式地唱着戏文。周焕忠进来，通报说韩边外来访。牛子厚一听，急急地迎了出去。一身戎装的韩边外正朝里走着，两人相见，不仅为两个人这不协调的着装扬声大笑起来。牛子厚仗义疏财的名声，韩边外早有耳闻，两人只是无缘相识。牛子厚捐银捐枪的一举，令韩边外大为感动，开始知道外界所传不虚。出于礼节，更是出于对牛子厚的敬重，韩边外拜访牛子厚。同是承袭祖业，同是大家族的掌门人，同是一方名流，两个人当然有很多话题。可惜战事吃紧，韩边外不能更多停留，两人约定等班师回城那天一定好好聚谈。牛子厚答应到时候粉墨登场，亲自为韩边外庆功。韩边外非常感动，说早听说牛东家眼眶高得很，从来不跟官府的人打交道，连吉林将军都不放在眼里。我韩登举就是个俗人，能得牛家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啊。牛汉章学做生意也很用心，也肯吃苦，可牛子厚就是觉得他没什么长进。乌鸦是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还是个孩子。牛子厚说，我就看他脑袋里缺根弦儿，还不如婉儿，婉儿还知道让钱生钱的道理。乌雅氏就不高兴了，你怎么啥事都拿婉儿说话呢？
3: 牛子厚立刻回答，
0: 哎，婉儿就是聪明，可惜婉儿是个女孩子，要是男人，我豁出去把生意交给他。
2: 乌雅氏心里说不出的别扭，这话牛子厚已经说过几次了，看样子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真就这么想过，至少是有过这个念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李婉儿就像个魅影似的缠着他，总是让他心神不宁。这不是他杞人忧天，牛子厚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做事的人。这样一想，乌雅是有点坐不住了，他知道该加紧行动了。乌雅是去西院见老太太，王氏正在和几个丫鬟围坐在炕上看小牌，看见乌雅是进来就说，
4: 你来了，有事儿啊？我不是说过我不管事儿了吗？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
2: 乌雅氏在炕沿边坐下，
4: 妈，这事儿还真得你管，你看婉儿也不小了，该给她寻个婆家了。
2: 王氏一听这事儿别认了真，说婉儿无父无母的，这事儿得咱们给她管着。他又问乌雅氏看好谁家了。
4: 少卿啊。哦，少卿，啊，少卿倒是不错，只是他那个妈不招人待见。
2: 妈，我留意一阵子了，少卿对婉儿真存在这么一份心思，两个人从小一块读书一块玩的，要是真成了一对儿，也算咱们成全了一对孩子。
4: 王氏还是有些不顺心，话是这么说，可那个裴二家的昌门里出来的不是个正经人，
1: 婉儿不管咋说也是大家闺秀，嫁到那样的人家，不是太委屈了吗？她爸妈要是活着，肯定不会点头的。婉儿给我当一回闺女，我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那咋是火坑呢？裴二家的家境也很殷实，婉儿嫁过去，也是少奶奶呀。
2: 百顺啥意思？他说了，孩子们的婚事他不管。王氏听到这儿，不高兴了。那他管啥？就是成天的吹拉弹唱，啥事都让老娘们说了算，那还是个老爷们吗？老太太明明是拿话敲的乌雅氏，他对乌雅氏抱着一种本能的敌意。 乌雅氏做什么，他都看不惯，又不好明说，只能借题发挥。乌雅氏当然能听出来，却不好说什么，他只是沉默着。他急于把李婉儿嫁出去，是心里面藏了思念。但他为李婉儿选择裴少卿也没什么不对，应该是一门不错的婚姻。老太太说出裴二奶的身份，那是另一番见解。 却不该指责他把李婉儿往火坑里推。乌雅是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5: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6: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 华语节目。
7: 各位听众，新州周四向州议会提交重磅治安法案，新州驾照人像。